0: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1: 陌生的城市啊，
2: 我们一直无时候
1: 一直想写一首
0: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0: Usher 的 Yeah， 这是2004年的歌啊。我们其实，在第二小时呢，其实已经进入到下一个舞曲的时代，是2009到2014之间了。但是我们啊，开头还是要回顾一下经典的 Usher 的歌。
1: 对，这首歌是火了很久很久了，包括到在2009年到2010几年这个期间哈，这首歌一直在不停的在各大场合。用到，
0: 对，而且它后面有 remix 的版本，可能也有这 club 的舞曲的专门的版本啊。我们这个小时的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为大家带来的动听无极限啊，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食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礼袋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之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对，看到大家的留言了，16要起飞说，只能说开车限制了我摇头晃脑手舞足蹈，
0: 是吧？
1: 对，
0: 而且我们上小节最后一节啊，上小时最后一节的时候已经进入到下一个时代，有的朋友感觉到不一样了，说是这个那个舞曲的那个劲儿能够律动起来了，对不对？那我们刚才听了 Usher 这首歌之后呢，又要进入到舞曲的阶段。我们以前听 Britney Spears 的歌可能就是 Baby One More Time， 虽然是EDM 的感觉，好像有一些有一点可以跳舞的感觉，但是还没有那种明确的鼓点。但是
1: 这首歌
0: 对，进入到这个2000几年底到2010几年初的时候，他的作品也加入了很多明确的节奏感。我们下面来听这首《Womanizer》来开启这个小时的舞曲经典。我们来吧，《Womanizer》。

0: Britney Spears 的、Womanizer 之后，哎，我们下面要进入到另外一个部分啊。刚才都是那种著名的明星歌手，比如说 Rihanna， 比如说 Britney Spears 跟制作人或者是跟 DJ 的合作。我们下面进入到的这一个部分呢，他们其实里面并没有大明星，但是他们那几年也特别的火，
1: 而且也都算是非常知名的那个DJ 级别的哈，
0: 对、而且呢这几个名字你想想，在2009年到2010几年出的时候 LMFAO、Far East Movement
1: 这两个
0: Kyle Cruz 等等，
1: 对，上次我们说要做这个歌单的时候就有人一直在问会不会有 LMFAO、
0: 今天这首歌绝对是 club 圣曲之一。如果你要是不是特别熟悉他的名字，但是你听到他的副歌的这个 drop 整个 drop 下去，你突然间抽空了，然后又开始积蓄能量的时候，副歌一想起来的时候，你一定会有印象，叫做 Party Rock Anthem LMFAO。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六不鲜，鲜米之整年本小吃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的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动听无极限，星期五听他的歌。
1: Don't Stars 专场，看到大家的留言啊， ZW 说 EDM 黄金十年占据我的青春，听到这些啊，泪目都是回忆。对，说到
0: EDM， 如果大家熟悉这个品类的话，一定会非常熟悉今天的作品。继续来听 Jason Derulo The Other Side。

0: Florida 和 David Guetta。 David Guetta 这个名字今天也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合作名单当中啊。嗯
1: 哎，然后其中会有什么 Put Your Hands Up， 这是这种舞曲当中最常见的
0: 标志性的 Q 点啊，
1: 对，语言、嗯、
0: 刚才是 Club Can't Handle Me 啊，
1: 看到了，
0: 在直播的这个歌单当中呢、嗯、有很多朋友这个回忆到了 EDM 的这个黄金时代啊，
1: 对，而且有人已经在办公室原地起飞了，我们的 Fanny 说想要个歌单啊，让我兴奋整个周五，想飞啊、哎、也说开车不能一起摇摆，就让雨刷器配合我吧。这个迪丽热巴小巴说歌舞越嗨雨越大，看来这是在雨天城市当中的朋友们啊，听着我们的歌单配合此时的大雨。
0: 是的啊，下雨的城市、嗯、不知道此时此刻裴冲所在的城市有没有下雨。
1: 江苏哈，他正在这个苏阳澄湖给我们进行直播的这样的一个大闸蟹的产地溯源。
0: 哎，对，
1: 那溯源关于这个石蟹赏秋的诗句能不能来背诵几首几句？
0: 难度有点大。你说让我背鹅鹅鹅或者是你说景物或者是这个伤怀啊这种还行，你说大闸蟹的诗词我只知道
1: 会吃不会背是吧，
0: 对，我只知道有这样的，就比如说咏蟹好像有这首、哦、对不对，
1: 对对，
0: 你知道吗？
1: 咏蟹我也知道这个诗名哈，包括还有石蟹诗啊这样的，但是你让我瞬间说出几句诗的话有点考到我了、哎、那我考你一个歇后语吧。
0: 歇后语
1: 总行吧，螃蟹过街、嗯
0: 人喊打，不对，
1: 那是老
0: 鼠横着走，横着被打
1: 那不用打，大家都想吃，横行霸道对不对？
0: 哦、嗯、原来是这样。
1: 是的，所以呢要说这个正宗的大闸蟹必须还是阳澄湖的大闸蟹。
0: 是的、嗯、今天我们的主持人裴冲直奔阳澄湖的大闸蟹的核心产区苏州的阳澄湖的永礼记专属蟹田，带大家来做现场的溯源。
1: 永礼记是百家媒体的上榜品牌，也是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养殖单位，在阳澄湖有自己的专属蟹田，百分百产地直发，每只带官方蟹扣啊，一蟹一码可以溯源、嗯、现在呢溯源直播刚开始，人气也非常的高，
0: 所以呢大家可以现在去搜索微信的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进入直播间下单，还能抽奖啊，实付满2880块钱起呢还可以有其他礼品，比如说月饼啊、红酒啊、大额蟹卡等等超值好礼。话不多说，赶紧连线正在阳澄湖现场的裴冲啊，又要连线裴冲了。你好。
2: 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裴冲。我现在呢是在阳澄湖大闸蟹的养殖基地来为大家现场的溯源。市面上很多所谓的阳澄湖大闸蟹呢其实是外地的螃蟹运过来泡几天湖水，摇身一变呢就变成了阳澄湖蟹了，行话叫做洗澡蟹。假蟹扣、假证书随处都是，普通人啊根本分不清。所以我跟大家来讲一讲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它每一只呢都是有官方的专属蟹扣的，一蟹一码可溯源，假蟹扣是根本扫不出来。重要的是官方蟹扣每年会换新颜色，而且只在九月末十月初开湖以后公布，开湖前的全是假货。再就是看品相，正宗蟹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肚皮白净，爪尖金黄，跟浑身乌黑满肚泥浆的螃蟹根本不一样。最后就是口感了，正宗的蟹膏厚黄满，肉质紧实回甘，外地的蟹膏呢稀黄散啊，寡淡没有鲜味。其实普通蟹平时吃也还行啊，但是想中秋送礼啊，比如说体面一点啊，全家吃得满意啊，一定要试一试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了。这次的源头基地溯源呢，多种规格任你选，1288型到4688型全都有，最低只要299元起，四公四母到手8只，购买1688型以上4款，每单还送红酒卡1张，能兑换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的进口红酒。在直播间下单还能参与我们的这个抽大奖的活动啊，实付满2888元起还送你月饼、红酒、大额的蟹卡等超值的好礼，买的越多送的越多。
1: 好的，谢谢裴冲。那如果大家现在想看看裴冲，或者是想吃到最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话呢，赶紧动听优选啊，搜索我们的动听优选微信小程序，然后进入到直播间下单就可以了。还是要提醒大家，阳澄湖大闸蟹一年就这一季，蟹卡早囤早安心，等开湖之后呢，现货一出来，好蟹全靠抢，价格可就不一定什么样了。所以中秋想送亲朋好友一份有心意的好礼，想给自己囤一口正宗的 的鲜味，赶紧登录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扫码添加福利官微信进入直播间，直播间下单还能参与抽大奖、抽福袋等等啊。那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裴冲，和裴冲一起抢那一口新鲜吧。
0: 是的啊，我们的这个因为舞曲的部分啊、还在进行当中，我们简短的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3: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4: 我要再来一碗。
5: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7: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8: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David Guetta 和 Sia 这首歌是 Titanium 啊，钛啊，用这种比喻来表示这种自己内心的坚定啊。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我们今天的英文 EDM 专场还在继续，继续来听这首 Ellie Goulding Burn。

0: 其实我们小时候有个误会啊，觉得是舞曲这种动次打次的这个声音歌手就一定要特别的有力量，怎么怎么样。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歌手他的声音本身是非常的微弱，或者是非常细的声音。
1: 他其实是用这种编曲还有配器来加持。
0: 对，所以我们小时候这个误解就是说，唱摇滚或者唱这个舞曲一定要大嗓来唱，其实不一定啊。最主要营造氛围和律动感的其实是它的编曲的部分。比如说这首，大家都叫它 Ellie Goulding， 都说它是绵羊音，但是你看这首歌舞曲的感觉还挺对的。
1: Burn
0: Ellie Goulding 的 Burn。稻谷六部鲜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冬天无极限，有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继续我们的英文 EDM 专场，这又出现了 David Guetta 和别人的合作，当中还有 Florida 和 Nicki Minaj Where Them Girls At。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凌晨四点强制开机的两位，银子、孙杨，用满格活力和无限脑洞，带你甩掉瞌睡虫，一键切换元气模式。周一到周日早七点到十点，陪你把早起变成开盲合适的快乐冒险。你的起床气撑不过一首歌的时间。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0: Nicki Minaj Starships， 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冬天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下面这首歌啊，我觉得特别爽的一点就是它在副歌那个高潮到来之前，它会有一个先让你放松的那个感觉，然后马上起来那个感觉，
1: 有点像坐过山车之前哈，
0: 那个积蓄力量的感觉。而且副歌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旋律，它借鉴了在它的歌当中采样到了。我们来听 Jennifer Lopez On the Floor。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0: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逆着往事后，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0: 我们的 EDM 专场还在继续，刚才开场是 Icona Pop 的 I Love It， 然后是 Pitbull 和 Neo Afrojack 这首 Give Me Everything Tonight。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听的是这个 EDM 的黄金时代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听很多的歌，踩中了很多人的青春。Z 一说：“天哪，在工位差点跳起来，我的青春
1: 在工位差点跳起来啊，
0: 是吧？
1: 我们在工位上低调点听歌啊，稳一点。”
0: 是的啊，我们继续来听啊，这是 The Wanted。Glad you came， 很多人可能名字忘了，歌也忘了，但是副歌一想起来，哎，就回来了。

0: Calvin Harris featuring Ellie Goulding， 就是 I Need Your Love。
1: 对，你听其中的声音，就像孙杨之前说过的，也并不是多么的大嗓哈，依然是很温柔的声线去唱着这样律动的舞曲。
0: 所以啊，这个电子音乐很多里面都有这种小嗓的声音出现，反而特别搭，
1: 是
0: 这个化学效应啊。
1: 看到很多人要歌单哈，没有问题，待会儿我们手搓一份歌单，还是老规矩，发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银子就好了。在十点之后，我们会把今天的这样的一个 Don't Stars 的歌单发上去，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保存，然后自己在音乐平台上面哈，自己攒一个歌单，可以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循环播放哈。
0: 我们下面的山东天后，大家爱称她为山东天后的 Rihanna 又出现了。我说了，今天我们的这个舞曲合作歌单当中占比特别高的一位艺人就是 Rihanna。我们听到她今天第五首歌了 ，Where Have You Been？ 威海油饼。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奔赴远方。

Al City Good Time。9:38，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 EDM 黄金时代的作品。看到大家很多人都在这个回忆自己的听歌的时候的一些事情啊，还有朋友说在工位上听哭了，梦回到在上学的时候的 club 的，现在已经有娃了，再回不去那些美好的日子。好的歌都还在啊，所以这些歌出来的时候还是能够回忆起来的。下面这首歌 I like how it feels 这个名字啊，如果用它原语言的这个读法，你是得带弹舌音的，但是呢我会弹舌音，但是发起来就是有点累。 And Rige gracias。

0: New Rose 这首歌其实离我们现在也没有特别近了，好像是在快十年前的歌了，但是在今天的歌单里面相对来说算是比较后期的歌、
1: 对，有的人很喜欢，也有人说是80后的回忆金曲，也有人说自己都50了也很喜欢听今天早上的歌单。
0: 对，
1: 我觉得看是你喜欢哪种音乐风格了。这样今天早上的音乐呢，如果你喜欢的话，我觉得像我觉得在车上循环一天，我都会很过瘾。
0: 电子舞曲嘛，如果你喜欢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有车里面有音响的话，这个陪伴你这个开车的一路上听感还是很不一样的。那个节奏啊，要是配上好的音箱或者是耳机的话，你那个冲击力确实会给你一天增加很多的肾上腺素的感觉啊。
1: 对，这种感受会加倍哈。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今天早上听得愉快。待会儿呢，歌单我会准时的发到新浪微博上面。如果想要今天早上歌单的话呢，欢迎新浪微博搜索 DJ 银子，几分钟之后就发出。
0: 是的，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呢，算是离我们更近一点的，是那样非常有名的 Brat 那个专辑呢，引领了一个粗糙唯美的一个审美啊，所以他很多之后的艺人会在自己的这个专辑上面用非常非常简单，他这个专辑封面就是一个简单的绿色加上。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用这样轻松的 funk 来解释周末的愉快是否恰当呢？这是来自 Jay Sean 和魏如萱带来的一首 Friday 超展开，来到了10:0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徐佳莹，绿洲。

0: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来自王心凌的一首算是养老作品了，当你。而他的巡演早在今年一月就已经正式结束，正式收官了。那这一次巡演也是多达70多场，那么能够全程支撑下来还保持非常好的状态，一定离不开他多年以来规律的运动，甚至其实他这种上器械硬拉都可以达到40公斤的这个杠铃的水准，就知道这个能上这个重量级的都是常年就锻炼的人。所以但凡有人质疑他现场唱功，或者有人质疑他拍出来的照片怎么那么漂亮，是不是有微调啊之类的，但凡知道他背后有这样的一个付出和努力的话，都不会轻易的去怀疑啊，也是背后有着这样规律的运动和饮食作息的习惯。

Spandy 带陪你的一首经典的作品《防空洞》，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内心获得了一份感情的那一种踏实和安全感。这里听到这一份甜蜜感，属于袁若兰《爱乘以无限大》。

0: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我在这一边。
1: 这首歌至少表明上了年纪的人就会心软，而且容易落泪啊。来自张震岳的《有一天》，这首歌跟他之前告别主题的作品很大的不同，之前像是再见、我会想念你这样的歌都带着一种即便是告别也是要潇洒的挥别，因为还会笃定，还会相信还有再见面的机会。但是这一首歌不尽然，他唱的是有一天，唱的是一种机会，但其实心里已经做了好像是最后的告别这一种，而且对过去的美好也是有着无尽的怀念。 Alpha 萧亚轩，地下铁。

城市的另一面，在晚上21点正式上线。红灯太长没关系，让一段副歌陪你等下一个绿灯。把台灯调暗，把音量调大，一个人的客厅也能很摇摆。聚会的余温还在，回家的路上你不会孤单。我们都是这座城市的单曲，循环着各自的日常。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每晚21点到24点，让我们合奏成同一首不想结束的夜曲，清宵夜未眠。

特别喜欢听这首歌，尤其到后半部分，这个还原了80年代经典华语慢歌的编曲方式，里面你能听到那个鼓的音效，包括复古低音吉他，再配合着合成器的键盘声音，还有合成器的那发出的那个每一次重音的敲击声，整个营造就是一个很深情又怀旧的氛围，正好配合了挚友这样的主题。而他唱的又不是普通朋友，或者说是闺蜜兄弟情，他唱的是那种不甘心跟你做朋友的人那份感情。继续带来曹格《单数》。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在夏天已经过去的时节里，听到李玖哲的这一首《夏天》，是不是反倒多了一种回忆、怀旧？今天北京是又降雨又降温啊，立刻有了初秋的氛围。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方面注意出行安全，同时也要及时的添加衣物，避免这个换季带来的感冒和身体不适啊。苏打绿共舞。

爱情被家庭琐事冲淡，这首歌共舞脚步越来越沉重啊。如果这首歌和葛仲山方大同的那一首爱不来，然后还有安令的那一首叫幸福了，然后呢这三首放在一起播真的是绝了，都是唱的那一种结

婚之后能给爱情又会增添什么样的危险要素？都唱的是婚后两个人的相处啊，这样的默契的问题，就是爱情被现实冲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范晓萱，管他什么音乐。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一首特别适合今天在下雨的城市的朋友们聆听的歌，来自维利安《阴天的向日葵》。最近今年这段时间呢，他主要行程是在跑个人巡演呢，包括在七月份的北京、深圳，还有之后的武汉等城市举行的个人巡演。一开始可能有人会质疑说，维里安他有一些歌曲还蛮出圈的，譬如说《女孩》，这两年很多人喜欢。但是要说他的作品量真的能达到可以开万人级别演唱会的程度吗？那现在试验下来看，其实反响还不错，因为他这两年把事业重心确实放到了内地，不只是参加一些音乐节的演出，关键是上了一些有人气很高的综艺节目。在这样的综艺节目当中崭露头角，也是一个很好获得内地人气的机会嘛。许佳莹，《失落沙洲》。

0: 说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他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来自陈奕迅的最佳损友，他唱的是现实中这首歌的作词人跟他的挚友，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歌手杨千嬅，他们之间的一个友情的关系。也是从最开始的密友到渐行渐远，最后因为杨千嬅在电台里听到了陈奕迅的这首歌，然后瞬间泪崩吧，就是泪流满面，激动的那个时刻让他在有一次个人开演唱会的时候终于跟他这首歌里的主人公这位老友重逢，又重新和解。唱的是最佳损友，但其实歌词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一份不舍，譬如说我有痛快过你有没有，很多东西今生只可给你保守，直到永久。铁柱堂温岚能不能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很理性的爱情，如果说爱这份爱意太过抽象的话，如果用旅行来形容这一份爱的体验，或许很多人就会有一些共鸣了。旅行是足够令人欢喜令人期待的，而且一路沿途的风景都是值得观看甚至欣赏的，所以这一份爱一定是期待了蛮久，而且带来了蛮好的体验的。听完了袁咏琳的这一首《很旅行的爱情》，来到了12:09，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第三小时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米，继续陪你听歌。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当然也在听歌同时呢，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的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呢是一到秋天就很喜欢吃海鲜的朋友有福了，那今天推荐的好货呢是阳澄湖大闸蟹，有李记阳澄湖大闸蟹啊，大闸蟹9月底正式上市，现在可以预定蟹了。那么今年的活动福利呢，是购买大闸蟹套组就有机会获得奖品，每套组呢是四公四母，分为五档价格，299元尝鲜款，399元家庭款和499的送礼款，899的进阶款，999的蟹王款。同时呢，还可以参与买五赠一、买十赠二的活动，详情呢可以到相关界面来查看。张玉华《小小幸福》。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来自言承旭的一首《怕黑》。欢迎在听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选好货呢是阳澄湖大闸蟹，而且是永礼记这个牌子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么大闸蟹呢是九月底正式上市，现在可以预定蟹卡。今年活动福利呢是购买大闸蟹套组就会获得礼品，每套是四公四母，分五档规格，299元尝鲜款，399元家庭款，499元送礼款，899元进阶款，999元的蟹网款，同时还可以参与买五赠一、买十赠二的活动。详细信息可以查看动听优选小程序的产品页面来了解。套组货品按去绳净重标准来发货，售后承诺死蟹包赔，而这一次活动限量1000份，库存实时更新，售完即止。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精美蟹卡包邮到家。白安，回家的路。

0: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来自 Karen CC 林凯伦的一首《花园里的流星雨》，一听就是特别浪漫又很有情调的歌。而这个花园呢，是他心里面特别爱的一部剧啊，《流星花园》里的那个花园，所以他也希望通过自己创作一首歌，再来打造一种很浪漫的意境。当然，当时他也看过这部剧，特别欣赏剧中饰演花泽类的周渝民，同时也很欣赏，女主山菜那种带着男孩子气的性格，跟他自己的性格其实也蛮相似的，所以有这样的共鸣，才有这样的契机创作了这首歌。继续带来张艺兴《贝壳女孩》。

有的时候听歌会轻易调动人的情绪，让人忘记一些不好不开心的事情，有的时候呢也会随着这些经典的偶像剧 OST， 然后会想起一些剧情，然后回想当时追剧时候的自己啊。像这首歌来自袁若兰99次我爱他，突然听到一首开心的歌曲啊，可能刚才某些歌曲会比较抒情一些，于是看到了云平台的施大鹅呀，就说一边走在淋着雨的街头，北京街头，一边看着小雨，一边听着伤感的情歌，回忆不断翻涌，雨天和这些歌曲很适配，所以听完了那一些苦情歌，就有必要再听一些这种开心的或者带有一些节奏感的音乐来去调和一下，总不能让这些歌曲一直是沉浸在一个调调里面，这样可能对于调动情绪呀，让自己振奋一下心情去工作去学习都不太有效嘛。就要听到这一首歌，这支乐队其实现在很少有作品发行了，宇宙人夜来夜香也是很有风格的一支作品，他们的这种编排也是很特别啊，听听看这个味道是否合你的胃口呢？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城市的另一面在晚上21点正式上线。红灯太长没关系，让一段副歌陪你等下一个绿灯。把台灯调暗，把音量调大，一个人的客厅也能很摇摆。聚会的余温还在，回家的路上你不会孤单。我们都是这座城市的单曲，循环着各自的日常。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每晚21点到24点，让我们合奏成同一首不想结束的夜曲，清宵夜未眠。

的编曲里面算是编曲比较克制的一首歌了，来自小雨宋念宇的《你很好》。无论是说还是唱，亦或是编曲的这些音效成分用的都比较规整，而且非常干净，包括底噪做的也很有这种很托底，然后也很干净。这是来自小雨的一首《你很好》，来到了12:57，这里也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来到了这一小时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但是在一个同时呢，可以随时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呢是来自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现在虽然没有正式开卖，但是可以预售这个蟹卡，可以提前预定蟹卡。每套呢是4公4母，分为一共5档价格，从299元一直到999元都可以，看看自己适合哪一种，包括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送朋友都非常的划算，而且还可以参与买5赠1买10赠2的活动。具体详情呢可以到这个详情页，商品的详情页来查看。来听严爵《谢谢你的美好》，要进入到整点，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听歌。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林雨植，脚踏实地的前行才是对抗遗憾最好的力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一首来自 Sam Hunt Body Like a Back Road， 来到了13:28，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之音乐下午茶，继续带来 Nick Minaj Your Love。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

有些歌真的就是在一些人的心目当中是不会过时的，就算听起来是很老的曲子，但是那份喜悦感无论何时听都还是会从这首歌里源源不断的去获取。像是刚才听到那首歌，来自 Billy Joel 很经典的一首 Uptown Girl， 当然这首歌也被翻唱成无数个版本，像是西城男孩有翻唱过。看到一平台的红衣说，早上酒店退房，中午又回来续住，台风天取消了演出，被台风留在原地，福安。哦，原来福安这边还现在有台风啊，那相关的这些有台风的城市确实需要注意一下安全。不知道这位朋友是做什么，肯定是演艺方面的工作啊，具体是乐手还是什么呢？台风天取消了演出啊。确实好像这个月本来有一些歌手，譬如说在杭州开演唱会的，我看譬如说薛之谦就取消了演出，然后原本那个呛个吕建中好像也有的，而且也是在这个月在杭州开，好像也取消了。就听到这首歌来自 Ed Sheeran Sing。

一家，人生本该就是一场勇敢的奔赴，孤身前行都是自我蜕变的珍贵历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2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Music Radio

虽然这首歌被很多的朋友感觉到算是最不窦靖童的一首歌，因为它的旋律非常的工整和流畅，也算是窦靖童第一次尝试流行情歌，但是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编曲上的小巧思，还有窦靖童对于音乐的一份独特的审美，比如说用到了小号啊，还有踏板钢棒啊，吉他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音色哈，然后给刚刚这样的一首伤感的情歌蒙上了一层摇摇晃晃啊，有点失重的质感。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窦靖童的一首《空中飞人》。时间来到了8月28号，星期五下午的14:07，你正在锁定的依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来到今天的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我是卓然。继续迎来的这是今年和窦靖童有过合作的音乐缘分的火星电台《推开世界的门》。

0: 太快。
1: 我们告别了火星电台之后，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呢，它也是陈楚生和火星电台合作的一首属于陈楚生的自传式的作品啊，来自陈楚生和火星电台共同作词，然后火星电台来作曲。据火星电台的成员黄少曾经说呢，就是录制这首歌曲的小样的时候，陈楚生一听到旋律就认定这首歌一定要由自己来演唱啊，而且当天晚上就发来了，就是由陈楚生自己即兴哼唱的副歌。
0: 我从家，
1: 所以说遇到了自己很钟爱的作品，就想赶快啊收入囊中，来听到的这首歌《我等待的》。

好的音乐，星期五下午的14:18，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热曲声飞扬。上个小节我们最后听到的是蒂茨卡的一首《无你为伴》，继续迎来这是郁可唯的《原谅不美好》。

这是回头望的周深，歌曲的名字叫白墙。也欢迎在听节目的时候可以来到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有什么话想说可以在这留言。看到这位朋友叫天青莫奈，他说上个月呢陈楚生三亚演唱会上就演唱了我们之前听到的那一首《我等待的》，然后他说我们哭得稀里哗啦的。我想正是因为台上的歌手交付了真心，而你们也恰好听懂了故事。陈楚生《我等待的》这首歌

归来，我相信台上台下心里面都是有万般滋味的。所以相信你们当时为他感动的不仅仅是那个出走半生终于回家的少年，也是那个感觉啊，在茫茫的人海当中找到同类的自己吧。王菀之这首歌《突然一生人》。

熟悉中文说唱的朋友应该对王以太和艾热的合作都不陌生啊，之前已经有过合作专辑，然后今年又全新制作了他们的联合 EP 太热爱，然后用几首歌曲来为我们打开亲密关系当中的各种模样。我们刚刚听到的移居星球就是收录在里面的一首新歌啊，很轻柔的钢琴铺底，很温暖，但是又带着一点失重的氛围啊。感觉王以太和艾热的合作就是这样的，很温润，很松弛。他们的说唱和旋律之间的过渡也是显得特别的自然和圆润。14:34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正在直播，我是卓然。继续迎来的这两位也是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惺惺相惜啊，吴青峰和李宇春，很轻柔美好的这首歌《春雨里》。

来自焦麦琪的这首代表作《我的名字》。然后在这个八月份啊，焦麦琪还在自己的微博上有透露他的新歌的歌名是《你的眼睛》，可以感觉一下《我的名字》《你的眼睛》，感觉是一个时空呼应的关系啊。然后包括他自己也是，说到以后夏天听《我的名字》，秋天听《你的眼睛》，感觉是一个。从夏到秋比较完整对仗的一个创作的脉络啊，也期待这首新歌可以早日来到我们的耳边。戴佩妮就是你，怎么会

10点到14点，多元曲风，潮流上线，赴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浪漫。 Hey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声音。

14:47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依然在直播当中，我是卓然。严仁中有一张专辑的名字叫这是一张情歌专辑啊，非常的主题鲜明，所以呢收录里面的6首歌曲可以说是拆解了一段感情从甜蜜然后到结束的一个全过程。听到这首歌曲，有关于两个人之间的沟通无效，各说各话，

刘若英一直非常擅长用比较轻的方式去处理重的情感，她的演唱总是这样的淡然从容，带着一丝平和，但是慢慢的你会觉得后劲儿十足。刚刚听到这首歌也是多年之后的重逢啊，叫各自安好，来自葛大为作词的一首歌曲，各自头各自开头的歌曲啊，继续迎来了这首歌曲，矜持的各得其所。矜持的歌声当中就是有那种敢爱敢恨的张力，来听这首大开大合的歌曲。是不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段奕璇。万物复苏自有力量，时光温柔自有答案。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共度好时光。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Music Radio。

女生可以把这首歌曲送给自己的爱人，又或者是自己的闺蜜好朋友。刚听到这首歌曲你还记得吗？刘星他自己的首张迷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他自己作曲啊，我是你的女朋友，和刘星自己所在的乐团的风格截然不同，非常的清新悠扬和治愈。15:0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两个女生的合唱，谭松韵和谢春花，想变成一切美好的事物。

不知道这两天你有没有看到陈绮贞在自己的版权官司当中胜诉的这一条新闻啊，陈绮贞终于拿回了自己作品的版权，也就是说像旅行的意义啊，太阳啊，这些陪伴了很多很多乐迷的旋律，终于完完整整的回到了陈绮贞自己作为创作者的手中。 看到很多的乐迷朋友在社交平台向陈绮贞来表达祝贺，也希望陈绮贞早日的举办演唱会啊。据说呢，他也即将要发行自己的全新专辑。我相信陈绮贞的胜诉这件事情还是为很多很多坚持创作的音乐人打了一剂强行针，确实在音乐行业创作者要拿回自己作品的版权往往也是困难重重啊。 希望每一个用心创作的人都可以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吧。我们来听陈绮贞的这首《沙发》。

听到这是来自马伯骞的英文歌 Do My Thing， 菲拉。 时间来到了15点20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工作日下午时光继续陪伴你，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金云来的这首歌曲派克特邀请到了阿克江跟他共同来合作这首歌曲啊，也是表达了对父母的一种难以言说的爱。然后阿克江很有想象力的 hook 可以说为这首歌增色了不少。这首歌叫

这首歌叫 Wonderful You， 然后张含韵曾经在音乐综艺节目当中表演过这首歌曲，让这首歌被更多的朋友所熟知。然后现在在阿嘎的参加的音乐节呀或者是演唱会当中都是必唱的一首歌曲啊，而且经常大合唱的声量也是非常的大。有意思的是呢，这首歌曲 Wonderful You 是江海嘉的粤语歌原的英文 demo 版本，和原那首可以说编曲更加的饱满，歌词更考究的方式不太一样的是，这首 Wonderful You 因为它是 demo 嘛，相对来说你能感受到那种简约随性还有没有经过很多修饰的原始的气息，但是反倒这样的天然的动机和真实的瑕疵还更打动人。

0: 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他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烦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2: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1: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2: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时间来到了8月28号星期五下午的15:33，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下午时光陪伴你的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 FIR 飞儿乐团，我们的爱。

是一首情歌，但是它有如此大气和华美，非常开阔的听感。飞儿乐团《我们的爱》啊，这是飞儿乐团的原班人马来创作演唱表演的这首歌曲。飞的嗓音就是这样，柔中带刚，很空灵又很有爆发力，所以你能感受到他的这种演唱的方式会让歌曲既有细腻的情感，同时又有非常磅礴的那种力量啊！所以说也是为飞儿他们最早期的那些作品赋予了很多很多的音乐灵魂啊！现在再回听《我们的爱》这首歌曲，还是觉得挺唏嘘的啊！就像歌里面唱的，有些真的是过了就不再回来，有些乐队阵容啊，创作合作的方式啊，过了就不再回来。不过还好啊，也是曾经来过，给我们带来过耳边这么漂亮的作品。继续迎来的是萧敬腾。萧敬腾原来有段时间所在的狮子合唱团，当然也用更加摇滚的方式翻唱了刚菲儿的这首《我们的爱》啊。听到了这首歌曲，萧敬腾自己作曲的一首歌，也是带着一种奇幻的色彩啊，采用了这种交响乐的形式，很开阔，然后也会在自己的演唱会的安定曲来呈现它。这首歌的名字就叫

白安这首歌《路边野餐》。时间来到了周五下午的15:50，由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热曲声飞扬》，迎来的是阿四一趟。

一周来到了第五个工作日，不知道这一周你的一趟是怎样的一趟呢？我们刚刚听到来自阿四的一趟，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依然期待大家的留言。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 Wesley 他说，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我刚刚睡醒啊，昨晚夜班，现在准备去健身。继燃烧完生命之后还要继续燃烧你的卡路里是不是啊？夜班辛苦了，但是相信你已经补觉补的还是比较充分的，是不是啊？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包括自己的健身节奏，比盲目跟着别人的步伐当然重要的多。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其实范晓萱当时写这首歌的心境就是很希望要出去跑一跑，然后借由奔跑呢，把那些压抑的情绪啊，生活的负担啊，越跑越轻盈，越跑越干净啊。送给 Wesley 这首歌，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奔跑》。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

周五下午的16:1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那一首啊，老同学重逢叙旧的歌，来自梁咏琪自己作曲并且演唱的《同班同学》。之前还听到了有长进的《昨日清空》，以及摩登兄弟的《昨日少年》。听到这个清脆的歌声，它是 Lexi 刘柏欣，命运。

看到有朋友在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留言啊，在问啊，我们刚刚播到的一些歌曲到底是什么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上个小节我们听到了有一家带来的半情歌啊，一首新歌，还有侧田的一首中版的 R&B 粤语歌叫 We Touch， 以及之前还有王嘉尔的一首 Down of Earth， 一首英文歌啊，毛不易消愁。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独家记忆由易家扬作词，陶昌廷作曲，收录于陈小春的专辑《独家记忆》中。在推出这张专辑前，陈小春已经凭借《我爱的人算你狠》等作品建立起鲜明的个人形象。他的情歌通常带有明显的市井气和现实感，唱的是成年人在感情里的无奈、体面与克制。独家记忆正是这一气质的集中呈现。这首歌虽然关于失恋，却不停留在失去本身，而是如何面对逝去之物的珍惜和保存。陈小春用他一贯的略带沙哑、带着生活叙事感的嗓音去唱，精准诠释了歌词中的隐忍与真诚。独家记忆真正打动人的地方，正在于他承认失去，也承认怀念，并把这种怀念写得克制、体面而温柔。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陈小春，独家记忆。

0: 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云彩来娶我。
1: 波若波罗蜜。
2: 我的意中人是个音乐电台，他会踩着十四点的钟声，带着一整个下午的金曲来见我。五小时根本不够听。Miss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每天14点到19点准时开唱，陪你到。

北京时间的16:43，这里依然是从下午开唱，然后陪你到日落的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纯牛奶笑嘻嘻，他说还有2天就开学了，要把作息调整成了一个规律模式了，然后我对新学期非常的期待。因为期待，所以更加自觉自律的要赶快调整一下现在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了，是不是啊？九月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是一个全新出发的时刻啊，对于音乐之声来说呢，也即将会有一些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希望在即将迎来的9月份啊，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有一些不期而遇的惊喜和美好。今日迎来的这首歌曲在小雨宋念宇的作品当中挺特别的哈，虽然保留了雨式 R&B 唱腔，但是它又多了一种乡村摇滚的音乐元素在里面，希望用音乐来提示你我们的地球家园最初美丽的面貌。这首歌曲有关于环保的歌叫脸。

每次让人一听到都心中会升腾出一种美好的愿望啊。无夜不登楼在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就说，永远的 Michael Jackson 啊，愿世界和平啊。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 Michael Jackson 的 Heal the World。 11月的肖邦说，晚上去看肖申克的救赎，虽然在网上看了 N 遍了，但还是想在电影院来感受一下。确实啊，对于很多的影迷朋友而言啊，今天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五。那今天是什么日子呢？是这个啊，影史经典啊，常年霸榜的这样的一部哈、啊、经典之作《肖申克的救赎》，然后以 4K 修复版的这个形式，可以说是第一次正式登陆到啊中国内地商业院线。它不是重映啊，它是首映。相信很多的朋友啊都非常想去影院沉浸式的再去感受一下，因为在电影院你确实可以发现，不管是画面呀、视觉的部分，还有包括音响，很多的细节都会被更加的放大啊。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确实是我们在家里啊、或者是通过小屏端感受不到的啊。有去看的朋友也欢迎回头来跟我们分享你的观影感受。16:53，热曲声飞扬。这个小时最后听到的是汪峰，寂静的午后。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雨溪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下午五点，我是一加。那些没唱完的情歌，不必耿耿于怀。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与过往和解，带着温柔奔赴全新的生活。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期五下午的17:05，我们听到的这是汪苏泷带来的《藏心》，就在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大家下午好啊，我是卓然。啊，汪苏泷，感觉这个八月份在北京鸟巢包场了一样啊！从8月14号到8月30号，然后在鸟巢10连开，对，然后就是这周。这个周末哈，也就是从今天这个星期五，然后到这周日，这三天是他这一次鸟巢10连开的第三周了，也是他整个巡演，也就是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一个收官周了。然后这周完了之后呢，汪苏泷将会完成内地歌手在鸟巢单轮演出场次的新纪录。有意思的是8月14号啊，这一轮的首场，当时也是正好是汪苏泷个人第100场的体育场的演唱会，用2年多的时间成为了华语乐坛最快达成了100场体育场演唱会的歌手，真的是感受到了汪苏泷这些年来，扎扎实实的在专辑方面不断的稳步的推进，然后在演出的这个方面也是带来了很多的努力。这个周日呢，我也即将前往鸟巢来看看汪苏泷的这样的一次巡回演唱会的最后一站，到时候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苏醒，我们在一起。

0: 贞观十五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温柔里带着冷清的歌声，梁静茹这首歌叫《失忆》，唱的是失忆，但是其实歌词当中每一句啊都是一个具体的画面，好像记得每一处的细节，拼凑出了一段已经散落的感情。17:23，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下班路上陪你听歌。这首女歌男唱，萧敬腾更加重了摇滚的元素，很有层次感的倒带。

流莺是摇滚的编曲的手法，然后把暗恋当中那种克制又很汹涌的情绪表达得非常的充分和饱满。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陶喆的《暗恋》啊，也是曾经陶喆很多的乐迷朋友们呼声非常之高，然后陶喆感受到了，还特地在自己的演唱会上面啊加入了这首歌曲的演绎啊，《暗恋》。17:33继续迎来的，这是早年间和陶喆有过紧密合作的丁世光，《无名花香》。

把歌声交付梦想。 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奔赴远方。

0: 17:41，热曲声飞扬。你刚刚听到的是大张伟的《爱火烧》。眼看着九月临近，中秋节也即将到来，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好吃什么，能够让一家人一口鲜到心里呢？我想大闸蟹一定是一个上乘之选啊！此时此刻，我们的主持人裴冲就在阳澄湖大闸蟹的核心产区苏州阳澄湖永礼记专属蟹田，带大家做现场溯源，赶快连线一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裴冲，我现在是在阳澄湖大闸蟹的核心产区苏州阳澄湖了。我们先来说说水质啊，这里的水质是特别的清澈干净，水底是硬质的粘土，水草丰茂，螺丝啊、小鱼啊这些天然饵料充足，水温水深刚刚好，这样的水土养出来的蟹口感独一无二。再来说说口感，正宗的阳澄湖公蟹高白透亮，粘嘴拉丝，母蟹蟹黄橙红饱满，满满爆黄，而普通的大闸蟹大多都是黄散高稀，吃起来就没有那么鲜味了啊，口感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每年开湖，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都是一蟹难求，销往全国各地。今天让你不用来苏州阳澄湖，在家就可以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最后来说一下规格，我们这次源头基地溯源，多种规格任你选，1288型到4688型全都有，最低只要299元起，4公4母到手8只，购买1688型以上4款，每单还送红酒卡1张，能兑换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在直播间下单呢，还能参与抽大奖了，实付满2888元还送你月饼、红酒、大额蟹卡等超值好礼，买的越多送的越多。
0: 好的，感谢裴冲，继续在阳澄湖永礼记自己的专属蟹田做好现场溯源。还要告诉大家的是，动听优选是100%的产地直发，每只带官方蟹扣啊，一蟹一码可溯源。那现在溯源直播刚刚开始，人气也是非常高，欢迎大家呢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扫码添加福利官微信，然后进入到直播间，今天下单还能够抽大奖，就像刚刚裴冲说的，实付满2888元起，还送月饼、红酒、大额蟹卡等等超值好礼啊。17:43，你正在锁定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潘玮柏这首歌《有爱又恨》。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

的音乐。北京时间的17:5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主持人裴冲现在正在阳澄湖大闸蟹的核心产区啊，苏州阳澄湖永里记的专属蟹田，带大家做现场溯源啊。如果说在即将到来的中秋节，你也很想把大闸蟹搬上桌哈，让一家人一口鲜到心里的话，今天可以来关注一下直播间现在的情况，看看溯源现场是什么样的。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一下动听优选，然后扫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而且今天在直播间下单还能抽大奖啊，还会送什么月饼啊、红酒、大额蟹卡等等超值好礼。之前在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看到有朋友说非常想听到90年代啊华语经典老歌，那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来自陈慧娴啊，她1989年发行的一首经典粤语歌曲。

对于喜欢夜姬这样的一首陈慧娴经典粤语歌的朋友来说，这个版本是不是觉得既熟悉又有些陌生呢？哈，我们听到了这个版本的夜姬，那它并不是1989年的原版，而是陈慧娴2015年发行的一张 Hi-Fi 重录专辑 Evolve 当中的版本，所以它这一版的编曲就融入了电子元素和原来比较偏民谣的风格，还是很不一样的，更有一种更现代的演绎。迎来的这个迷离的歌声，周慧《弯弯的月光》。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一加，学会放下遗憾，才能拥抱崭新未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好音乐持续陪伴。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是否感受到了爱的流动？听到了这首歌曲，相信很多熟悉我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听友们都可以大声的来跟唱了。这是潘玮柏当年为2012年音乐之声我要上学公益活动来创作的这样的一首主题歌《爱成爱》。然后在刚刚的这首歌曲当中呢，你听到的声音有包括像梁静茹啊、王心凌、梁文音、黄美珍、潘玮柏、魏晨、张杰、周笔畅等等等等，好多的歌手啊。8:05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正在直播，我是卓然，继续用温暖的歌声伴你下班回家。听到了，这是2008年我要上学活动的主题歌，李宇春这个版本的《用爱点亮希望》。

李宇春用爱点亮希望，继续迎来的这首有关于爱的歌曲。在张学友的历次的巡演当中啊，多次也是把这首歌设为压轴曲目哈，也是很多的乐迷朋友们现场然后一听到就会非常感动的歌曲，有唱功有演技。当年张学友在音乐剧电影《如果爱》当中献唱的这个版本《如果爱》，

0: 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0: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增大了传染病等健康风险。臭氧层的破坏，紫外线的增加，容易诱发各类皮肤疾病。气候变化不止影响环境，也会影响健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议大家，为了我们的地球，为了我们的健康，保护环境，每一个人都应当行动起来。

如今的孙盛希，他的音乐风格啊，可以说已经形成了非常独特的西式美学，然后在 R&B 啊、电子、爵士啊等等这些融合的风格当中，做出了自己的实验性和个人风范。不过下面的这首歌也是作为他早期的比较传统的唱片公司打造的模式，很出圈的一首抒情流行歌，少一点天分，来自孙盛希。

上周末刚刚在北京开了专场的孙盛希，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少一点天分》啊，接下来孙盛希也要开始投入到新专辑的制作当中了，期待一下。继续迎来的是这个周末在深圳连开4场演唱会的薛之谦，《绅士》。

有什么样的情绪是你想要藏起来，但怎么又藏不住？听到这首非常深沉又深情的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绅士》，即将迎来的这首歌，同样他在唱我可以无所谓，但是你很知道他非常在意，音域跨度极大，然后演唱难度也极高的这首歌，让你感受的那种从沉默到爆发的过程。曹格作曲，小韩填词，曹格自己的演绎，寂寞先生。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哦，假证书随处都是，普通人啊根本分不清。所以我跟大家来讲一讲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它每一只呢都是有官方的专属蟹扣的，一蟹一码可溯源，假蟹扣是根本扫不出来。重要的是官方蟹扣每年会换新颜色，而且只在九月末十月初开湖以后公布，开湖前的全是假货。再就是看品相，正宗蟹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肚皮白净，爪尖金黄，跟浑身乌黑满肚泥浆的螃蟹根本不一样。最后就是口感了，正宗的蟹膏厚黄满，肉质紧实回甘，外地的蟹膏呢稀黄散啊，寡淡没有鲜味。其实普通蟹平时吃吃也还行啊，但是想中秋送礼啊，比如说体面一点啊，全家吃的满意啊，一定要试一试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了。这次的源头基地溯源呢，多种规格任你选，1288型到4688型全都有，最低只要299元起，四公四母到手八只，购买1688型以上四款，每单还送红酒卡一张，能兑换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的进口红酒。在直播间下单还能参与我们的这个抽大奖的活动啊，实付满2888元起还送你月饼、红酒、大额的蟹卡等超值的好礼，买的越多送的越多。
1: 好的，谢谢裴冲。怎么样来吃大闸蟹是最好的方式啊？你可以呢备一碟陈醋拌姜丝儿，然后蘸点蟹肉和蟹黄，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比较传统的吃法啊。那如果你再叫上一壶温热的上等花雕酒，那么就更添风味了。还可以呢备一盅柠檬水，还有温热的毛巾，可以帮助你去洗去一下这个满手的蟹腥味儿啊。当然吃完蟹之后呢，喝一杯姜茶暖暖胃，也可以帮助消化。最重要的一点当然就是不吃死蟹哈。在这呢，动听优选也是跟大家来承诺，如果说收到的货品是不鲜活不灵动的，那一定是包赔，请大家放心。感兴趣的朋友，想要把这个大闸蟹搬上桌的朋友们啊，现在可以来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扫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就可以进入到现在裴冲正在的这个溯源直播间，下单还能抽大奖，实付满2888元起还送月饼、红酒、大额蟹卡等超值好礼。张靓颖 You and I

一首清新灵动的 R&B 歌曲，来自张靓颖的 You and I。 继续迎来的这一位呢，其实他和张靓颖之间的缘分是最早起点是在张靓颖音乐生涯刚刚开启的那段时间啊，张靓颖出道第一张 EP Jane 爱当中，那首充满力量的主打歌光芒就是出自她的手笔，她是崔迪。这么多年以来啊，张靓颖和崔迪之间的合作也是几乎没有怎么样间断过啊，然后联手打造了很多的金曲，比如好不容易呀、红蔷薇呀、我啊、老伴啊等等等等哈。崔迪也是经常担任张靓颖歌曲的制作人，我们来听听崔迪自己的作品，很有希望感的这首歌《湖光》。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5: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晚风吹走了白天的燥热，琴弦弹奏出青春的斑驳，街边的路灯把影子拉得好长，远处的草地仿佛还有人合唱。
7: 刮风这天我失踪，
6: 夏曲轻轻扬，前路皆晴朗。音乐之声和你一起枕星光入眠，踏歌赴远方。每晚21点到24点，今宵夜未眠。

欢迎继续回到热曲声飞扬。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林忆莲的词不达意。18:46，今天卓然五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啦，留下张震岳我会想念你，还有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以及许巍夕阳中的城市。也再次感谢所有在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冒泡啊，然后陪伴直播的朋友们。明天下午的2点到傍晚7点，我依然在音乐之声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听歌。那稍后要把直播间交给 DJ 魏野，祝大家周末愉快，明天见啦。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下没有华丽登场，我在人生跑道总会慌张，我没能让伤疤变得漂亮，但我知道未来欢迎我继续去闯。我的笑我哭着把世界叫醒，世界很忙围着我转个不停。

这首歌是来自芙蓉飞和席琳娜依高的合唱，叫做《笑脸》。7:05，欢迎各位，这里是中国踏排行榜，在星期五8月28号的节目，我是魏野。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今天周五呢，我们会照例来进行揭榜。今天我们将会揭晓中国踏排行榜总榜第1106期，也是2026年的第33期的周榜前20名的成绩。在两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正式揭榜的环节当中了。今天呢，我们照例会有1、2、3、4、5、6新歌上榜。同时呢，排名上升和下降的歌曲都有不少，所以今天你可以期待一下。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今天魏野的这个抖音平台上面 Day in the Life 的系列Day in the Life 的系列也会进行更新。在周末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好来放松一下，听歌的时间正式开始了。 Bad Idea 小派派伟俊。

距离。Number 20。OK， 正式来接榜。今天首先上榜的第二十位的歌曲，在榜四周的时间，来自曾比特的这首《你所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来自英皇唱片在七月十号发行的歌曲。这首歌在榜四周最高名次曾经去到过第二位，来听一下。

0: Number 19。
1: 本周排在第十九位的歌曲，新歌上榜，来自侧田的这首叫做《尚能独舞》。这首歌在8月7号由鲸鱼向海发行。新歌上榜，本周第十九位。

0: number 18。
1: 本周排在第十八位的歌曲由百纳娱乐发行，欧阳弟弟的确定，在榜两周，上一周第二十位，本周第十八位。

0: Number 17。
1: 同样在榜两周时间，这首来自金莎的《涟漪隧道》由他本人作曲，上周排在第19位，本周上升两位，来到第17位。

0: Number 16。
1: 本周排在第16位的歌曲，在榜五周的时间了。这首歌是来自萧敬腾和 Aline 的合唱《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这首歌在7月19号索尼音乐发行。来，我们上一周的冠军歌，今天我们完整的再把它听一遍。

Number 15。本周排在第十五位的歌曲，这首歌新歌上榜，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歌。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这首歌在八月。

0: Number 14。
1: 本周排在第14位的歌曲，同样新歌上榜，来自严艺格的这一首叫做《起始画面》，8月7号，索尼音乐正式发行。完整的听听看。

0: Number 13。
1: 本周排在第十三位的歌曲，这是来自黄龄的歌，叫做《春》。再忙两周的时间，上周第十八位，本周第十三位。7月30号的时候发行，我们就在夏末秋初来听一下这首《春》。

0: number 12。
1: 这是本周排在第十二位的歌曲，来自希林娜依高。希林娜依高的这首《Glue》，新歌上榜，本周排在第十二位，7月31号，索尼音乐发行。

0: Number 11。
1: 这是本周排在第十一位的歌曲，非常的应景，因为这两天呢，北京终于是不热了。好消息，这两天20度出头，坏消息，明天直奔30度。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这么舒适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前两天我说我稍微身体有点不舒服的原因，这两天经常就是打哈欠，感觉有点精神不振。晚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排在本周的第十一位，这是来自黄雅莉的歌，叫做打哈欠。

现在是7:4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中国踏排行榜。今天呢是礼拜五，我们在揭榜第1106期的踏榜的周榜。在第一个小时呢，我们会揭晓第20到第11位，而下个小时是前10位的歌曲。想要参与节目直播互动，您现在可以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欢迎结构青年说，今天从宿迁回北京来过周末。跟理想的猫 CC 共同度过问好。 Will 说，广播频率请问是多少？ Music Radio 是全国落地的这个频率，所以在各个省份各个城市它调频不同。这位朋友，你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发一下你所在的城市。欢迎丽，欢迎无夜不登楼，说今天有更新不无聊，我是齐天大圣金子。欢迎各位所有正在留言的朋友，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那你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深和 Ella 的合唱，叫做《全世界的雨》。周深刚刚在山东济南开完演唱会。说到山东呢，我的 Day in the Life 的系列刚刚更新了山东篇，所以山东的朋友可以来看看啊，地不地道。抖音平台上面欢迎你关注一下魏野。全世界的雨，今天北京的雨水够充足，希望这个雨水能够分享到现在还非常炎热的城市的朋友们的身上。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过度依赖只会困住自我的脚步，学会独处自愈，才能拥有长久的自由。晚上八点，我是一加，我在 Music Radio 音。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套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8:11，欢迎各位。刚才有朋友问到广州的调频，广州是 FM87.4。 文兰说这首歌是谁唱的，你应该说的是这个小时开场的那首歌，那是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而你现在听到来自弦子的风。第二首男歌手是陈伟霆，乐此不疲。欢迎在树上织毛衣，欢迎我有三只猫正在抢北京鸟巢的演唱会的门票，是说抽身吗？好应景，祝你抢票成功。今天呢是我们礼拜五的揭榜时间，马上我们将会在这个小时来揭晓本周中国台排行榜1106期总榜的前十位。来吧，第十名的歌曲
1: Number 10，
0: 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墨菲定律乐团新歌上榜，这首歌叫做晨昏现已梦。

Number 9. Let your boy Calvin cast.这是本周排在第九位的歌曲，也是两位经常在一块儿合作的歌手王以太和艾热，这首歌叫做 Crazy Love。

0: 这是来自王以太和艾热的合唱，叫做 Crazy Love。 这首歌排在本周的第9位新歌上榜。我来纠正一下，上一首歌呢来自墨菲定律乐团的歌排在第10位，同样新歌上榜，叫做晨昏现起梦，8月21号发行的歌曲。
1: 我的歌里喜欢的模样，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消失的土壤都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
2: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3: 不同类型的垃圾最终将面对不同的处理方式。食物厨余类垃圾如果大量混合在普通垃圾中进行填压处理，可能会因为发酵产生可燃性气体，造成爆炸。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减轻垃圾处理隐患，从您的随手分类开始。

0: Number five.
1: 好了，在已经揭晓了15首歌曲之后，接下来是本周我们中国台排行榜前20位周榜当中前5名的歌。马上我们来揭晓本周第5位的歌曲，来自吴克群的这首歌叫做《我走》。我走啊，最近看到这个周星驰之前电影当中，然后大家把它做成那个表情包，就是好我走，然后还有那个再爱下去就不礼貌了。不知道为什么刚才看到这首歌的歌名的时候，突然想到那一串的表情包，我走我走。

0: Number four，
1: 这是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曲，一首合唱歌，来自张延琪和姚晓棠，忘了吗？忘了吧。

点消息我都能背熟，却还是灰色的围炉。凌晨三点半的房间，换了灯没掐没的香烟，我把一切都交给了时间，包括了回忆和思念不停歇。为什么夜晚开始变得很慢，但是等你也慢慢对我冷淡，你说如果当我们开始冷战，就把一切归零，把爱

Number three， 有很多朋友呢，刚才没有听清楚已经爆榜的歌曲，大家稍微等等等等，因为在前三首歌曲公布完之后呢，我们再统一的回答大家的问题。是的，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来自容祖儿的歌，还用歌名告诉大家，等等，等等。

0: 晚风吹走了白天的燥热，琴弦弹奏出青春的斑驳，街边的路灯把影子拉得好长，远处的草地仿佛还有人合唱。
1: 刮风这天我失踪，
0: 夏曲轻轻扬，前路皆晴朗。音乐之声和你一起枕星光入眠，踏歌赴远方。每晚21点到24点，今宵夜未眠。

0: Number two，
1: 本周排在第二位的歌曲，7月31号发行，在榜三周，上周第五位，本周来到了第二位，来自 Kelly 陈慧琳，这首歌叫做《3秒一生》。

0: number one。
1: 恭喜本周的冠军歌诞生，这一首歌也是在榜三周，上一周呢就是前三位的歌曲排名。八月五号，星际音乐发行，来自梁咏琪的《远距离》。来，我们来完整的听一下本周我们中国 TOP 排行榜周榜的冠军歌曲。

来自妮达万妮达的这首潜到海底说爱你。晚上的8:56，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中国台排行榜，我是魏岩。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竹优问到，排行第9位的歌曲是哪一首？本周排在第9位的歌曲是来自王以太和艾热的一首新歌Crazy Love。这首歌在本周新歌上榜就来到了第9位。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加入到自己的歌单当中。瞌睡的蛮孩子说，怎么回听下载啊？如果你是问到此时正在进行的节目的话，那你要等到9点钟之后。因为晚上7点到9点呢是踏榜的直播时段，那到9点之后这档节目结束了，你就可以在云听 APP 的搜索栏直接搜中国台排行榜，然后根据今天8月25号的对应日期来找到今天的节目，以此类推。那只要是在今天这档节目之前的，你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聚散两依说，周末又到了，欢迎云听用户430，虽然你问到的歌曲不是在今天榜单当中的歌，但是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喜欢音乐的朋友，欢迎大家。文兰说，这首歌是谁唱的啊？就应该说的是今天开场的那首歌，在本小时刚才我回答过了，李佳薇的甲乙丙丁。今天呢是星期五，欢迎所有想参与节目直播互动的朋友，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今天魏野的抖音平台上面也有更新，也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点赞收藏。一家的歌，这首歌叫做夜奔。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0: 这首歌呢是2003年的一首歌曲，非常不杨千嬅风格的。这首歌叫做《杨梅》，还真的是来自千嬅的歌。
1: 杨梅，
0: 扬眉吐气，吐气扬眉的那个扬眉。前段时间呢，我看杨千嬅的演唱会，她在整场当中唱了一首国语普通话的歌曲，然后她跟现场的歌迷说，接下来我要唱一首国语普通话的歌，做了很久，做得很辛苦，很好听。然后现场的朋友开玩笑说，不要求继续听他的经典的粤语歌。其实很多的这个大湾区的歌手，或者说粤语区的歌手来开演唱会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顾虑，就是包括之前跟容祖儿祖儿聊的时候，他也说到这个问题，他说他害怕这个粤语歌的比例浮动比例太大，然后在这个内地的市场当中呢，可能歌迷接受程度不会那么的高。但是在一场又场演唱会之后，包括整个的现场，歌迷用行动告诉他们是多余的，因为大家从小听着这些歌长大，或者说所熟知的他们，所认识的他们就是那个粤语歌曲的代码符号，所以当听到那些熟悉的歌曲，即使大家的这个粤语没有那么的标准，但是现场的这个共鸣感也同样非常的强啊。只不过大家说不要唱那个也是开开玩笑，毕竟当他唱那首新的国语普通话的歌的时候呢，现场的氛围也是非常非常的好。你刚才听到来自杨千嬅的这首歌叫做《杨梅》，现在是晚上的9:05，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8月28号星期五，大家周末快乐。来自王菀之的这首《学会》。

把歌声交付梦想。 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奔赴远方。

这是来自泰雅蔡健雅的歌，叫做 More Than Anyone。 9:5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8月28号星期五，大家周末快乐，欢迎你在今天晚上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昨天晚上有朋友说礼拜天不是高敏代班吗？这个魏野昨天是不是口误了？因为我昨天跟大家说，在晚间的这个时段啊，就是在此时此刻常规节目当中，这是大家近期最后能够听到的几天魏野主持节目时间。没说错啊，我昨天掐指一算，昨天今天还有明天礼拜六三天嘛，今天的就是今天和明天还有两天，然后礼拜天晚上是高敏的节目时间，所以在下周的时候呢，节目就会进行调整了，届时呢大家是一个新的收听习惯。 Sam Smith。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这首歌呢是我前几天在开很长车的时候，然后和车上的小伙伴一起听的，来自张震岳新专辑的《浪人》的首歌。刚才有朋友问到说，听到一个低音版的 Music Radio 的《军狗片花》是王希唱的吗？不是，那个是秦昊的声音，《好妹妹》当中的秦昊。苗苗说，这个小时的歌单太好听了，是不是要到了且听且珍惜的倒计时？还真是这样的。午夜不登楼 ，Westlife， 西城男孩，红烧橙子。刚才问到问题就回答了。海纳百川说 ，Twins 的粤语歌真的很好听。燕麦拿铁跟你问候晚上好。张茜茜说，魏爷啊，你要调到早班了吗？我哪一句话说我要调到早班了？这真的就是一个怎么说，以讹传讹，随意发挥，互联网发酵。我只是说不在这个时间段了，然后你就把我调到早上去了。今天我的抖音平台上面更新了全新的内容 Day in the Life 系列山东篇，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去观看一下，搜索魏眼，记得点赞和点收藏。这是来自 Dua Lipa， 我很喜欢的她。

手机为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适当放下手机，你会发现身边的生活远比手机中的世界更为精彩。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一秒感动》，来自王菀之。我刚才在听到这首歌前奏响起，他的第一个唱腔发出来的时候，我说哇，突然让我想到了他最开始一鸣惊人的时候，好像我第一次听到他的那个声音的时候。然后我刚刚查了一下，这首歌就出自他的2005年那张王菀之同名专辑。那张专辑当中，你还记得你是通过哪一首歌认识他们吗？你一定记得我真的受伤了。后来他和张学友的那个合唱版本，我在第一次 KTV 当中看到那个版本的时候，张学友唱，然后他在后面弹钢琴，然后就唱了一小段。当时我觉得这个女生的声音真的太干净了，然后整个的曲调虽然是很简单的，整个编曲是简单的，但是越是简单的越体现唱功。那个时候就让我深深刻刻地对他留下了印象，毕竟在他刚刚出道的时候是被香港那么多厉害的作词人当作王菲接班人来进行培养的。虽然后来在音乐方面的成就可能没有达到商业程度认知的那么高，但是对于他本人来说，无论是生活，无论是拍摄电影，无论是他在开艺术展，还是他在唱歌，方方面面他其实过得非常的开心，并且收获到了很多的奖项，所以又何尝不是一个人生赢家呢？多想看见你的心，唐汉霄的《后视镜》。

泣。这是来自唐汉霄的《后视镜》。10:24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8月28号星期五，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Stephen Chen 说，记得2026年春节期间开始，魏野好多次的超长时段9个小时的主持陪伴，接下来这种超长时段的机会应该不是特别的多了，当然每次都是突发状况，然后大家就互相补位一下。刚才朋友问到说怎么回听，然后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给大家介绍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比如说你想回听刚才我主持的中国大排行榜，就是晚上7点到9点时段的节目的话，你可以在节目以外来搜索，就在云听的搜索栏当中搜索名称，然后就可以展开对应的日期来进行回听了。张茜茜说，是我自己在许愿早班听到你，不，你不希望，你不想在早班听到我，你误会自己了。苗苗说去山东哪儿了，之前的济南和淄博，然后淄博的烧烤哇真是名不虚传，前两年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一直没有机会吃到嘛，后来北京其实是有的，然后自己也有复刻，就是用那种饼然后回来去做，直到去过淄博之后才会发现，哦，我的天哪，太惊艳了。而且那个口味我研究了一下，它其实就是里面加糖和麻酱在它的配料里面，所以它非常符合北方的口味，再加上它那个肉质呢又非常的油滋滋的，很有那个哎呀嚼劲儿那感觉，不得了不得了，有点东西。你有空问，你都没有去看抖音上面魏野的 Day in the Life 的系列，虽然是之前的，但是更新了济南篇。 SSJR 说抢到了10月昆明演唱会的门票，期待当中。陈小春

Stay Lost。 10:3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今天是星期五，大家周末快乐，我是魏野。燕麦拿铁说，换时段这首歌还是有一丝感伤，换到哪个时段我们都会听的。好嘞，那咱们一言为定吧。然后也记得在这个不是节目的时段多在抖音上面来留留言。我昨天特别有意思的是看到一位歌手朋友，我们去年此时在河北衡水录节目的时候的那个视频，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他就突然停更，那天发出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视频都已经包了浆了。然后那上面有一段特别可爱，就是他说，衡水现场的朋友你们好，然后这个你们可以关注我的音乐，顺便关注我的抖音，我刚做的号。啊，张茜茜说年轻人不能起早床，能熬夜。我在几年前我就上过3年的早节目了，我觉得应该把这个机会留给其他的朋友，毕竟早上听的朋友也多嘛，对吧？让大家雨露均沾一下各位听友朋友的喜爱。苗苗说前几年去青岛吃了几顿烧烤，我儿子说一般般啊。青岛的朋友要出来反驳一下，青岛跟淄博的烧烤是两码事儿。这是我第一次吃淄博的烧烤，在此之前我都会觉得那可能是，对吧，大家网上夸大其词，或者说多少沾点这个口味的差异。就好像有段时间我吃，可能不是那么地道啊，天水的朋友别介意，我吃天水麻辣烫，那段时间麻辣烫天水的不是特别特别火爆嘛，然后北京就可以点，我就点过两次，点完之后我觉得那个太咸了，在北京

京，我强调一下，在北京点的外卖的口味我觉得不好吃，所以呢我就会觉得说这种突然兴起的这个地方特色美食可能也就那样。直到我后来吃了淄博的烧烤，在本地吃的时候，哇，我一时都觉得词穷，就是觉得很好吃，真的非常好吃。欢迎北京老耳，欢迎听户 JAIN 说好听。

0: 旅行的意义，陈绮贞，陈老师，云听户 IAV 内蒙的朋友说有机会来内蒙尝尝烧烤。哎，我今年刚好去了内蒙的多伦诺尔，之前我是去过乌兰察布，然后今年想去一个更小众一点的，去到了多伦诺尔，吃了庄锅和烤全羊。庄锅在此之前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刚才听到这首旅行主题的歌，以及接下来这首旅行主题的歌，我觉得我今年一个挺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到目前为止我在年初的时候许下的那个诺言，今年不让自己节奏再那么快，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闲暇有时间的时候，一定要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城市，好好感受的城市。然后今年到目前为止，现在是八月，马上九月了，我基本上做到了。更加让我开心的是，在此之前我可能是一个人旅行，然后到现在为止有一群还不错的朋友，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疯玩疯闹，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出去，不做那么多规划，说走就走，同时还能拍出一些视频，很感激这个幸运的经历。谢春花的歌，一个人旅行。
1: 身份证、耳机、充电器、电脑、电源。

日勾勒城市轮廓，华灯点亮城市脉络，晚风拂去白日喧嚣，音符装点归家旅程。每天14点至19点，热曲声飞扬，温柔装点你的每一个

只想跟你说，祝你幸福。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不追逐盛大的经验，平凡的日子也能开出温柔的花。深夜十一点，我是一加，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0: 在 JJ 的歌曲当中呢，少有的带有欧陆风情的华丽中版抒情歌曲。那这首歌呢，是林俊杰在法国的塞纳河畔写下的歌曲。他写完这个曲子之后呢，拿给方文山来填词，并且在中间呢点缀了一些法文。于是2011年的时候，你就听到了现在这首叫做《故事细腻》，在他的《学不会》这张专辑当中收录。是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塞纳河畔做安的咖啡，但是在塞纳河畔已经写下这首《故事细腻》。11:08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是星期五，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了。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的关注一下魏野。这首歌叫做《星夜》。
1: 就这样依偎在你身边，哦，故事未完，将夜空铺满，锋利的思念都与你有关，话不想太婉转，对你表达喜欢。

0: 个自己就可以了。
1: 烦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2: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1: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2: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牛奶咖啡组合的《越长大越孤单》由傅岩作词，格非作曲并编曲，2008年发行，收录于他们的第二张同名专辑中。这首歌是牛奶咖啡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在华语流行音乐中较早把成长的孤独作为核心主题来书写的作品。傅岩用直白细腻的白描精准捕捉了成年人普遍的孤独感，编曲延续了牛奶咖啡一贯的清新民谣风格，没有华丽的乐器堆砌，让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歌词和演唱上。越长大越孤单发行后获得了持续传播，也成为牛奶咖啡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之一。它准确写出了成长中那种普遍而长期存在的内心感受，孤独未必会消失，但人会在面对孤独的过程中慢慢学会理解自己，也学会继续往前走。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独。

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一下啊。如果你对这个前奏熟悉的话，说明你当初跟我一样追《流星花园》追 F4， 说明咱们没有太大的代沟。我意思是我特别小，你们特别不是当初《流星花园》爆火之后呢，他们就发行了团体的专辑，然后那张专辑当中呢，其实到今天来看也会有非常非常多大家很熟悉的歌，比如说言承旭的《要定你》，比如说 Vanessa 的《你到底爱谁》，还有我上次就忘了朱孝天的那首叫什么来着，但是我都会唱，说实话，还有包括像周渝民的 Make a Wish， 以及这首温柔的晚安。听得出都带微笑。11:55以上的时间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是为也近段时间的此时此刻今宵夜未眠主持的最后一期，温柔的说晚安。明天晚上希望能够碰到大家，如果在晚上9点到12点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你听着还不错的话，那当然了，今天晚上如果你有更多的情绪或者说是开心，希望你在抖音魏野的账号上面给我留言最新发布的那一条，好不好？今宵夜未眠明天晚上的最后一期，我们明晚见了，也可以把你想说的话留言给我。 OK，明晚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一加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陪你解锁松弛的生活态度，慢慢奔赴，慢慢盛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随性动起来。Mr.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我是徐曼。打网球有几年的时间，我应该是从来没有过天赋加持那种很顺利的进步，一直在进步，停滞，动作变形，后退，这样一个循环里，在这个过程中和歇斯底里的自己握手言和。刚学球的时候打磨动作，回看录像，提升体能。后来我发现，哦，原来有的人就是没有那么有运动天赋和良好的球感，我就是这个有的人。对对对对，但是网球给我的收获从来不是输赢，而是每一次我全力以赴之后内心难得的舒展和宁静。网球让我懂得了很朴素的人生真相，不是所有付出都一定兑现结果。我依然还是经常打球，还是很喜欢看球。我在想，是不是真正的长大是有一天接纳自己的普通，接纳平淡和遗憾，决定去相信生活最美的样子就是五味杂陈。来听这首毛不易的《无名的人》。
2: 我是这路上没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奔赴远方。

0: 我才感同身受。
1: 方大同的《三人游》收录于他2008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成月》。方大同筹备《成月》时，转向更温暖、贴近大众的抒情路线，希望记录普通人真实的情感状态。《三人游》的创作灵感完全来自他身边朋友的真实经历。一位朋友始终以知己身份默默守护心上人，宁愿自己承受委屈，也不愿破坏对方的幸福。方大同被这份不求回报的深情打动，与崔维凯合作写下这首歌，它也是2006年《四人游》的续篇，两首歌共同构成复杂情感的完整叙事。作曲延续方大同标志性的风格，舒缓流畅的旋律融入蓝调切分音，全程没有大开大合的起伏。编曲以温暖的木吉他为核心基底，搭配轻柔贝斯、细碎鼓点和优雅弦乐。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方大同三人游》。
0: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0: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早上七点，我是林玉植，每一份真挚爱意都被旋律温柔珍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爱的温柔，也爱的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好风吹进生活里，房东的猫。
1: 吹进生活，让我们更好的活。
0: 生活里，我们就需要点这样的歌声，还有这样的轻盈的能量啊，让他们吹进我们的耳边。7:04。欢迎各位，欢迎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已经开启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来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直播陪伴，我是银子，在北京的直播间问候大家，星期六早安。看到光辉岁月说好久没来了哈，今日前来报道，早上好。最近也确实是有好多好久没来的朋友啊，早上陆陆续续的来问好了，是不是快开学了？又重新回到了这个比较规律的生活当中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歌，汪苏泷《无名之辈》。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2: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我们听到的是张艺兴的这首 Ship 羊，在前不久应该是8月22号吧，大概一周以前，张艺兴也是在澳门举行了一个叫做限定版的演唱会。在其中呢有一个亮点，就是 EDM 非遗合作的一个歌曲的串烧。舞台融合了非常多的民族元素、国风元素，然后这首 Ship 也在串烧的曲目当中哈，其中包括面纱呀、Sucker 啊、Step， 还有大家都很喜欢的那首大花轿，都在串烧歌单当中。大家可以去找那个视频去看一下啊，确实是这样的一个创作，非常的有新意。所以说在演唱和舞蹈这样的舞台上面，张艺兴还是非常可以撑得住自己的想法，还有一些独特的设计哈，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7:18，动听无极限，周末时光陪你一起，我是银子，我还在坚持着，不是装酷。

褪去了热闹还有喧嚣，这首一个人应该是王嘉尔唱给自己的一份个人独白。7:2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陪伴各位，周末早安，我是银子。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看到大家的留言啊，我们的瘦了一点的胖兔子说，好久没来报道了，今天天气不热，绕着海沧湖前跑5公里，放松放松，好惬意啊。所以你到底是瘦了还是胖了？瘦了一点的胖兔子，前跑5公里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配速啊？我觉得这个前跑用的刚刚好哈，就是在一个环境很好的沧湖县啊，前跑。周末最美的一个早晨，杨千嬅，爱过你的人。

我们听到的歌也很应景啊，来自梁咏琪的《秋色》。是大鹅说了，北京真是到秋天了，昨晚睡觉忘关窗户，早上给自己冻醒了啊。还有刘达达说，银子还记得我吗？有一段时间没来了。刘达达坐标威海的朋友吧，对，记得。还有我们的小鹿说了，今天要去看木偶剧，

白雪公主很开心，这是前两天不想开学的那一位吧，我也记得你哈。对，现在这个季节呀，确实是像刚才大鹅说的，银子是坐标北京嘛，就是这两天几场秋雨过后，感觉北京反正早晚是已经悄然入秋了。刚刚配合这首梁咏琪的秋色，就更加的感慨，夜晚不需要开空调，晚风又很轻柔，就真的很迷恋这种夏天与秋天交界的短暂时光，不冷不热，一切都刚刚好，慢慢喜欢你。

0: 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3: 等等等等，我去拿评理茶器。
2: 好喝。
4: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5: 霹雳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4: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 城市的另一面，在晚上21点正式上线。红灯太长。

我要我的音乐，动听无界限，周末的时光继续直播陪伴，我是银子。看到了我们的 UELY 刚刚在听慢慢喜欢你的时候发来留言哈，说刚打开云听就听到了那首歌，这是我和老公的定情曲哈，充满回忆，现在我们刚迎来自己的宝宝，还在月子里，听到这首歌是幸福的味道。哇，在月子里啊，祝你心情愉快。同时呢，就是像你说的这样，电波当中就会藏着这种不期而遇的惊喜，而且是让这份浪漫更加升级，对不对？所以人海相逢，有幸相伴，世间难得的浪漫和幸运。王菲，如愿。

王菲的一首《如愿》。北京时间的7:4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周末时光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陪伴，我是银子。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哈，烦人不烦，说好羡慕有秋天的城市，广东顺德热到不行。

虽然热到不行啊，但是美食真的好吃到不行，平衡吧。果爱果妈妈正在今天要加班哈，还有好几位要加班的朋友看到你们的留言了，那美好的周末祝福还是要送到你们的身边，加班工作好心情。张信哲，最想念的季节，不要走开，整点过后继续回来。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everybody, 欢迎来到这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 本期为各位介绍的歌手是 Rihanna, A Brave Girl from Barbados.他坐拥14首 Billboard 冠军歌，全球唱片卖了2.5亿张。然后他转身做了美妆，成了亿万富翁。现在很多人都在说他是最不务正业的歌手，那是因为你没早点认识他。你看他那20首歌全在 Spotify 上破了10亿，就算未来他不唱歌了，作品还是会替他发声。今天就让时光倒流，跟我一起来听听 Rihanna 的5首经典合集。Let's dive in.

0: Number five，
1: 一上来就特别炸，排在第五位就是这首 Only Girl in the World。2010年 ，Rihanna 刚从 Rated R 的暗黑风格走出来，整个人像换了一张脸，红头发，大笑加蹦迪。这首歌是她跟制作团队说：“我想做让人听完想跳舞的东西。”很快就有了这个成品，顺势她就拿到了格莱美最佳舞曲录音大奖，更是 Billboard 单曲榜冠军。这是想什么就能成什么。2010年那一整年，她一个人拿下了四首 Billboard 冠军。上一个做到这件事的人是2004年的 Usher。You just wanna dance when this one hits, and that's exactly what she wanted from Rihanna, Only Girl in the World.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在全球火得不讲道理的歌出现了 ，Diamonds。这首歌的歌词是 Sia 在等出租车的时候用14分钟写完的。制作人 Benny Blanco 当时以为这首歌会给 Kanye West 或者 Eminem 唱，结果 Rihanna 录完一版之后，所有人说就是他了，依旧是老配方 ，Billboard 冠军，全球20国登顶 ，RIAA 钻石级认证。2012年 ，Rihanna 第一次拿到 Billboard 专辑榜冠军，就是靠这首歌所在的专辑《Unapologetic》。When Sia wrote it in 14 minutes, she had no idea it would live forever. Also from Rihanna, Diamonds.

0: Number three，
1: 有时候唱歌这事儿呢，就是一种缘分。比如第三位这首歌《Umbrella》，当年封神了。这首歌最开始也不是给 Rihanna 的，原本是给 Britney Spears 写的。毕竟小甜甜当年是在乐坛呼风唤雨的女王，但词曲作者 Tricky 把 demo 送到了 Britney 的唱片公司，得到的回复却是：我们歌够了，不需要了。然后又给了 Mary J. Blige， Mary 那边太忙，也没来得及听。命运的齿轮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转动了。当 Ellie Reed 听完之后，用了5秒钟就说：行，没问题，就这样。这首歌就归于 Rihanna 了，之后的故事就开始了。2007年 ，Billboard 冠军7周 ，UK 冠军10周 ，Ella 那段旋律变成了全球口头禅。她一夜之间从又一个流行歌手变成了一个传说。The song Britney said no to, and the world said yes to. Number three from Rihanna, Umbrella.

0: Number three，
1: 好了 ，Rihanna 真正统治榜单的两首歌要来了。先听到的这首叫《We Found Love》，这是一首合作曲，来自 Rihanna 和 Calvin Harris。这首歌的榜单成绩是以双位数开始记忆的。2011年 ，Billboard 冠军十周，也是他所有歌里面做冠军最久的一首歌。这首歌走火的故事还得再听一遍。Calvin Harris 制作这首歌的时候，是先给 Rihanna Lewis 和 Nicole Scherzinger 发了邀请，全被拒了。然后 Rihanna 唱了，一样的故事和结果又来了。26国冠军，全球销量1050万，辉煌得一塌糊涂。The longest running number one of her career from Rihanna, We Found Love.

0: Number one，
1: 到了该揭晓最后一首的时间，前四首有舞曲冠军，有史诗级抒情，有改变命运的转折点，有统治榜单十周的霸主，但 Number one 必须是那首让他用一句话把坏男人都钉死在舞台上的歌，就是那首歌 Take a Bow， 来自2008年的飞跃上升的神奇之作。整首歌的歌词灵感来自 Neo 的真实感情经历，但把男主角换成了女主角后， Rihanna 唱的不是伤心，是清醒。 Don't tell me you're sorry cause you're not， 你道歉不是因为后悔，是因为被发现了。他选这首歌的时候，制作人 Stargate 说，就是看中了他嗓子里那股不在意一切的劲儿。这歌当年是从 Billboard 52位飞跃到冠军， UK 冠军两周，加拿大69位跳到冠军，是当时史上最大飞跃单曲， RIAA 四博认证。 Rihanna 的20岁用一首歌教全世界怎么跟坏男人说再见，也让人开始关注这个巴巴多斯的女歌手。 The Ultimate Breakup Anthem， This is from Rihanna， Take a Bow。

Rihanna 是歌手，是美妆老板，也是亿万富翁。她从不停留在别人给她画好的框里。2007年被 Umbrella 定义，2008年用 Take a Bow 告诉全世界，她不只是 Ella。2017年开了家美妆公司，把整个行业的规矩改了，一直在制造惊喜，从未停过。当然，如果你很喜欢 Rihanna， 建议去各音乐平台再补听她的歌，还有很多都没有展示的神作，希望借由我们的推荐让你喜欢上她。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